0: 欢迎大家来到英语同路人的节目，我是 Grace 徐。咁呢录音室里面呢有 Ian Lee, 利恩弟兄在我们当中。咁认识 Ian 呢其实已经好多年㗎啦。包括呢当年其实我帮衬过佢嘅餐馆。咁直到有一次呢就听到佢喺北韩嘅宣教工作。嗱，好开心今日呢终于呢都可以访问下佢。多谢你 Ian。
1: Hey, 你好，大家好。
0: 是啦，我知道呢，即是一路同你倾啦，即是要预备呢个访问嘅时候呢，我都问啦，其实你话呢，你以前喺信主之前呢，系一个几难搞嘅人嘅。即都几 critical 嘅，我哋话即几难去信耶稣。咁不如就讲下你点解会信耶稣先，而信咗之后你竟然神要分派你去一个咁难嘅地方。
1: 多谢你嘅俾我机会啦。其实如果你讲返点解咁难去信耶稣，因为其实我系一个都几自大嘅人嘅。咁但系个改变嘅时间呢，就系19岁嘅时候嚟加拿大做留学生移民，留学生就冇移民吓。咁就去到多伦多读书，咁就一个人孤身上路啦。咁就去到一个新嘅地方叫做西安大学。咁喺当中呢，一入学嘅时候呢，就发觉哎呀好多西人啊，想搵返啲唐人黐返埋一齊。咁就有咁巧呢，就有一班人呢成日对我好好喎，成日叫我你过嚟食饭啦，参加我哋聚会啦。咁当时係呢个叫做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咁好热情嘅欢迎我啦。咁啲人又特别嘅真係亲切啦，因为大家都系留学生。好吸引㗎，成日搞啲食嘢呀，一啲旅行呀咁样。咁但係坐低嘅时候呢，佢就会同我讲福音啦，又话神创造呢个世界呀，神系呢个嘅永恒嘅主宰呀。咁呢啲呢就对我嚟讲呢就好反感，因为我觉得哇，你如果真係有一个神系创造天地万物嘅主宰一切，点解仲可以容许有邪恶喺呢个世界上面呢？咁每次呢我同佢哋傾嘅时候呢，我都好似拗赢咗佢哋嘅。其实佢哋好有耐心啦。拗赢咗我哋，咁拗赢咗佢，咁又但係我又衰，我又自己继续去。咁直至有一日呢，我真係好鍾意去呢个聚会啦。

0: 我七点半早咗去，因为冇乜嘢做啊嘛。咁去到已经坐满晒人咯。咁我哇，点解你有聚会唔叫我啊？咩事啊？人哋聚紧会，我照入去。咁有个弟兄咧，即系我都识佢嘅。咁佢啊，好啊，你欢迎你嚟参加我哋嘅祈祷会。即系正常人嚟讲，你未信主唔会参加祈祷会嘅。咁祈祷对空气讲嘢啫，我都讲得啦。咁啊，佢话啊咁样嘅，我哋每个人轮等嚟祈祷，我哋祈祷先，到最后你讲啦。咁佢哋祈完之后，咁我即系轮到我咧，就真系要祈祷啦。咁嗰时都系眯眼嘅。咁但系开声嘅时候咧，系开声唔到，心里面真系知道自己面对一个真神嘅时候咧，我唯一讲咗两句说话。第一句咧就系、是、求神你赦免我，因为我系个罪人。第二呢，我就唔知点解又讲话啊，求神你使用我。其实我心里面知道呢、这个全能嘅主呢掌管万有嘅。我喺佢手里面呢系最好嘅。做完呢个祈祷之后呢，我人生改变咗啦。因为圣灵入咗我心里面、啊、接受咗。啲弟兄都好啊，即系佢带我一路去做成长八步啊，嗰啲咁嘅 follow up, 教我祈祷啊，读经啊，了解神嘅心意啊。咁就送了一本书俾我嘅。咁呢本书呢就叫做用我一生。是高力富写的。咁但係嗰本书讲到呢，基督徒呢其实唔应该分开属世同埋属灵嘅嘢嘅。你行事为人呢係应该一致嘅。我哋亦都要同我哋嘅被蒙召嘅恩相称。所以你嘅生命呢係要全然奉献。回应神嘅爱嘅时候呢係要有实际嘅行动。
1: 咁你话本来你係好难搞嘅。当我听到你话呢，面对呢个真神要开口祈祷嘅时候呢，面对住神呢，你就不得不承认自己是罪人。咁我自己就觉得呢，你呢一刻呢叫神饶恕你呢，其实你已经系接受咗佢啦。
0: 係
1: 好感动。但我觉得最出奇就系你又唔信，你又咁鬼死硬颈、但你下一句系叫神用你喎、神系好乐意去用你，你又好乐意去俾神用。咁但呢个呢系神第一次，你系咁同我讲啲，你话呢个系神第一次捉住我。第二次捉住你嘅时候又系几时呢、
0: 我自己亦都祈求神啦，一路去睇神嗰个嘅带领啊。咁我读完第一个学位之后呢，我即系话用我一生啊嘛。咁我就睇翻自己神俾咗啲咩恩赐我。咁我发觉原来我由小到大咧都好中意艺术嘅。咁所以我就呢个时候就祈祷话啊，如果神你系用我嘅时候，可唔可以喺艺术方面去侍奉你咧？咁我都唔知係走條咩路嘅，咁我因为留学生啦，咁我第一件事要问老豆俾唔俾钱呢。咁阿爸呢又好爽快话，衰仔读多读埋佢啦，鍾意读咒，咁就去申请艺术学院囉。咁我就去咗 Halifax 读，呢个系四年 program 啦。咁我睇到神嘅带领呢，喺呢个教会呢特别系成长囉。特别呢、这个牧师呢，当时喺 Halifax 呢个咁细嘅地方，百几人嘅教会，有个叫司徒黎牧师喺度真系服侍咗好多年，好忠心。咁佢嘅特别嘅地方呢，就系原来佢以前呢开始服侍嘅时候呢，系开始喺千里达呢个地方去开教会嘅。巧合地同佢讲起，哇，我想去短宣，你可唔可以去返千里达啊？讲起就带咗我同另一个弟兄呢，就去千里达呢个地方去服侍。当我去之前呢，其实我已经叫做同我而家太太呢就拍拖就拍咗三年㗎啦。三个月啊，所以拍咗三个月。对我太太嚟讲呢，佢就知道啦，呢个人呢係会走条咁嘅路嘅，而係真係要服侍神。咁佢喺呢个时候已经好支持我去落去嘅。先利达嗰度呢俾我到感受呢，就係、是、罗马书呢十章十四节到十七节去讲，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会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可见信徒呢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是从耶稣的话来的。那这班人中国人在这个地方开产馆呢，其实他们都是想找一个更好的国家或者更好的理想，他们都是从这些很贫穷的国家到逃难出来的。但他们的产馆有一个特别呢，就是全部的窗门呢是落晒铁枝的，他卖东西是好像坐监狱咁卖出去，因为那里的盗劫都好犀利啦，吓佢哋其实辛苦都几痛苦噶。喺呢个地方就系神预备咗一个更好嘅福音俾。

0: 佢哋可以喺呢度信耶稣，佢哋自己开始慢慢会有教会一路去成长，自己照顾翻自己一班嘅人。咁喺呢个地方我十零日啦，服侍得好开心啦，俾我大开眼界啦。嗰个礼拜咧，我哋就好积极嘅去同每一间餐馆去探访啊，传福音咁样，俾我体验到当地嘅中国人啦，佢哋嘅生活系几艰难。话就话系做紧生意，但系其实你系困咗喺呢个嘅监牢里边，去一日做唔知几多个钟，系嘛？咁赚到嘅钱嘅时候咧，佢就谂住回翻去国内啊，或者第时留翻去再逃难嘅，即系再去第二个国家移民咁样嘅吓。咁我当时睇咧就话，我哋成日探呢啲中国人，但我哋坐车咧或者喺街上边经过无数嘅本地嘅千里达人啊，佢哋喺街边系喺街市嘅，直情系求问啲巫师上齐身咁样啊，跟住又喺街上面打斗啊，亦都好多军人啊。咁其实呢啲人嗰个希望系喺边度咧？有冇人将呢个福音传俾佢哋听咧？咁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啲人你好有怜悯嘅心。其实第二次捉住你咧，神就系透过司徒黎牧师带你去短宣。而呢个国家，你睇到佢哋嘅贫穷，你睇到佢哋被捆绑。嗱，头先你讲咧，你系读艺术，我知道其实你系读广告设计嘅，吓、哇 ，modern 艺术都好犀利，好现代嘅艺术添，广告设计。我知道神迟啲会用你嘅，用广告设计呢样嘢。咁同埋都听你呢一段咧，我都觉得神系即系为你预备嗱，你当时嘅女朋友已经系今日成为你太太啦。嗰阵时佢已经知道，你有短宣，有呢个宣教嘅心智。一开始你有呢个 calling， 我话有呢个神要呼召你嘅时候，你当时嘅女朋友而家嘅太太已经喺你身边，一路系见证到神点样用你。嗱，我话呢个系神第二次捉住你啦。咁当然你系唔系即刻毕咗业就去做宣教嘅？我知道，其实你系去咗另一个地方，你又再接触多啲人啊。神好似一路去开阔你嘅眼界，你去接触多啲人，以至将来咧你要接触不同类型嘅人喺宣教工场里边。咁不如你又讲下你毕咗业之后啦，真系广告设计毕业之后，你又去咗边度咧？你去咗边度再继续工作？然后你先翻嚟温哥华。我想听下嗰一段，你喺东岸嗰一段。
0: 好啊，好啊，啊，即系我都好感激你能够睇到神嘅布局啦。其实当时我自己系唔知嘅。我父母就成日话你无所事事，无固定职业啊。咁其实我就喺 Halifax 毕咗业之后咧，就亦都有两份工俾我拣嘅。咁我就拣咗去New Brunswick 省、纽宾士域省，系做广告设计公司嘅。喺嗰度咧，其实一个地方叫做 Moncton， 中文叫蒙克顿啊，嘅好细嘅城市，得百几个台人嘅啫。咁但系我就当然同西人公司工作啦。咁其实我都一路都系好主流噶啦，做西人公司。有因为有工作咧，加拿大就容许我系申请移民嘅，咁就喺嗰度就留低啦。咁其实我都尝试过去搵一啲福音机构啊，或者宣教机构去睇下可唔可以做啲服事嘅。咁但系呢啲机构咧都话俾我听，你攞多啲工作经验先翻嚟啦，因为我啱啱毕业嘛。咁所以佢都系啱嘅讲得吓。咁我就顺理成章啦，就留喺呢个城市度做工，就做咗其实又系五年嘅做广告设计。喺做呢个嘅过程当中咧，神又有啲嘢系俾我学习嘅。有个警察局打电话嚟，叫我去法庭嗰度做翻译、我真系完全谂唔到啊，点解会揾我咧？啊，边个 suggest 我做呢份工咧？咁我都冇所谓嘅，我人就系好得意嘅，有嘢我就想学想试嘅。去啦。咁原来系有一个喺当地嘅餐馆咧，有一个厨师就斩伤咗另外一个厨师。咁我就代表嗰个凶徒做翻译啦。喺个过程当中咧，就识咗整个餐馆啲人啦，因为佢哋都想知道究竟个法庭嗰度发生咗啲咩事。咁我就继续同嗰啲餐馆嗰啲厨师老板倾偈啦。咁发觉原来佢哋系主要都系国内人士啦，系唔识英文嘅。咁我觉得佢哋做餐馆都好难啊，其实。咁我话你不如咁啦，第时如果你要做餐馆，我帮你手搞掂英文嗰边啦，我帮你合伙做嘢啦，咁我只系随口讲一句啫，咁。

0: 点知过咗一个礼拜，佢真系叫我嚟，喂，我哋一齐开餐馆啦，你主外，我主内啦，咁样。咁其实当时咧，我系申请紧我父母过嚟嘅，咁我谂住佢哋喺温哥华落脚咧，就比较适合佢哋嘅生活，咁就变咗就嚟温哥华开餐馆啦。咁我喺呢个餐馆嘅时候咧，就又学咗啲好多嘢啦，餐馆设计啊，牌照申请啊。即是合同那些negotiation 啊招整工人啊管理啊广告设计宣传啊咁。咁我哋后来就喺个餐馆里面呢都尝试下搞啲福音聚会啊搞啲团契啊咁样。
1: 其实依人我觉得你嘅生命好丰富。你见证到好多当时开头嚟到海洋三省啊你喺 Halifax 啊 New Brunswick 嗰边海洋三省嘅中国人开始嘅生活。你都帮过他们其实你自己都说神是一个预备期因为之后呢你又会做一些医疗用品亦都继续你参加这个宣教之旅即是你做医疗的时候你又继续去做宣教过我觉得你很得意你有份正职去令你做宣教工作你没有那么大压力究竟你怎样看现在这段餐厅之后另外你的工作的预备期呢你不如分享一下这段
0: 因为我做了五年餐馆之后呢就发觉太辛苦了其实这个时候是我最离开神最远的地方即是离开的意思不是说不信而是我根本没机会聚会亦都没传契亦都没侍奉咁后来就都是觉得时机成熟啦咁啲细路仔都要我花多啲时间陪下佢呀咁又有朋友介绍我去做一间医疗设备公司咁我帮佢哋做这个全球的推广我都几好似好大咁啊其实间公司好细啫吓。咁我但我都有机会去唔同嘅展览会啊去过美国啊韩国啊中国啊南美啊咁。即係学咗好多嗰啲叫做 MOU 啦即係意向书吓即係点样写啊点样同人哋 negotiate 啊知道每个地方官员嘅要求啊同埋公司医院嘅要求啊。即係好多合約精神嘅嘢呢我喺度都學咗成唔成功我都唔敢講但係就係又係五年嘅時間做咗呢樣嘢
1: 嗰陣時已經因為醫療呢周圍去呢都係好難得喎你頭先有講到朝鮮喎又去咗韓國喎即係醫療嘅行業嘅時候你已經涉足韓國同埋你話呢段時間你都有去宣教
0: 我嗰時呢就係做本地宣教因為我做餐館呀嗰啲呢覺得去 Prince George 呀、內陸宣教嗰啲我覺得就即係好適合啊！去嘅時候都去咗幾次嘅，咁同啲餐館嗰啲人咧，真係有得講嘅，真係傾得埋。咁佢都知道佢哋咩需要、咩諗法啊，比較容易啲咯。即係如果你用一個好似唔係行內嘅人去講嘅時候咧，佢可能會比較收斂啲，唔同你講嘢。但我入去，我已經行咗入廚房。即係我又唔會炒翻幾碟嘅，但係起碼幫下佢哋執馬啊，幫佢哋。派碗啊嗰啲咁我都得嘅咁呢个系神预备啦咁
1: 哇我真系觉得你神系即系装备你啊无论系你喺正职嘅时候先用你嘅时其余嘅空余嘅时间咁嗱你讲咗呢个预备期呢神又之后呢神又再揀选你、今次就真系俾一个机会你呢用你嘅广告设计啦再唔系用你有机会因为涉足个餐馆啊厨房啊甚至医疗系用返你读嘅本行你开唔开心你其实嗰陣时真系可以用返你本行
0: 系啊
1: 神用你嘅广告设计呢你就去做一个本来你只系去做三个月嘅宣教士试下嘅啫你话薪水系好低嘅真系好低嘅咁你又点睇呢一个机会同埋你太太今次点样睇啦今次你就真系要去做啦。
0: 系啊，呢个系家庭系一个好重要嘅考量。我第一次求神用我嘅时候咧，我就去拣咗广告设计。所以其实系神系一开始嘅时候已经拣咗我系读呢一科。咁从来未听过话做宣教可以用广告设计去参与嘅。通常你系揾啲教英文啊做会计啊，或者乜嘢医疗啊。咁但係廣告設計係未有嘅。呢個嘅起源係點呢就係我有一個好有 connection 嘅朋友啦喺溫哥華。咁佢就知道我係讀廣告設計嘅。咁佢就收到一個 email 話需要一個廣告設計嘅人去辦一間學校。當然唔係叫宣教啦但係一個封閉嘅國家裏面開一間廣告設計嘅學校。咁我就覺得嘩真係未聽過。平時我諗可能諗住就到我退休先至再去服侍神啦而家我係生命啱啱最旺盛嘅时候我后来就諗呢个机会 唔会再有㗎啦。

呢间学校如果唔揾你去教，神揾咗第二个人去教啦，你唔会再去噶啦。而且系三个月嘅时间咧，佢系有少少收入薪水俾我嘅。咁啊，同教会讲先啦。咁教会又话：咦，你唔适合、啊，你自己一个人去抌低老婆仔女三个月，系唔可以接受嘅呢样嘢，宣教唔得嘅，一定唔可以同家人分开。咁但系我亦都冇能力带家人去啦，呢、這个地方咁即系比较封闭啦，即系你唔知咩情形噶嘛。其实我哋周不时都肚屙噶啦喺嗰度，即系你唔可以啲细路仔喺嗰地方，又冇书读系嘛。咁但系我太太咧就好奇妙，佢讲咗，佢话你系应该要去嘅，因为神将你一生嘅嘢，你所学嘅任何嘢，全部都可以用喺呢个 project 上边。你点样去同人讲啲合同啊？点样管理你啲先生啊、学生啊？因为我以前餐馆三十几个员工，系嘛，你点都要同佢哋处理嘅吓。咁即系神已经准备咗好多嘢，就应承咗去呢个 project 嗰度去服侍。

我系嗰次系2002年9月去嘅。咁呢个系一个喺平壤北韩嘅首都嘅学校。特别嘅地方系乜嘢呢？就系我哋去到先又发觉，点解北韩呢个国家会搞一个咁嘅学校呢？系嘛？点解呢？原来就系佢当时嘅领导人呢，佢睇见中国嗰个经济特区系几咁蓬勃啊！咁佢觉得佢喺北韩呢都应该开始呢个经济特区，将佢哋嘅产品卖去全世界。但系你卖之前呢，你要有个好嘅包装啦，你要有好嘅设计啦，点样个计划系点样做。当时我

0: 哋嘅机构咧就叫做基因啦。咁就我哋其实几过去嗰几年咧，都一直系送紧啲粮食俾佢嘅，佢哋系有饥荒嘅。咁就喺某次嘅开会嘅时候咧，咁我哋个公司嘅领导咧就问：你有咩需要啊？我哋可以帮你去加拿大。咁佢就话：我哋需要一间广告设计学校。咁佢都好有信心啊！好，冇问题。咁就后来揾到我啦。咁我哋就可以真系成行。呢间学校开幕嗰日咧，其实都好震撼啊！整个平壤咧都好多人嚟拍。咁佢哋最大嘅问题咧，就成日都问：点解你嚟我哋呢度咧？系咪联合国俾好多钱你，叫你嚟做老师咧？咁话唔系，我哋系自费嘅，公司赞助我哋嚟嘅啫。我哋同联合国冇关系嘅，因为我哋喺北美嘅时候咧，系好有福气啊，受到好多嘅恩典，我哋得到嘅嘢，我哋嚟同你分享。我哋其实有总共有五个老师啦，我系唯一一个中国人面孔嘅加拿大人啦，另外嗰四个咧系白人嚟嘅。有一个是一夫妇啦，有两个年青人咁样嘅，咁佢哋其实系冇广告设计背景，有少少电脑，但主要嚟讲咧，佢哋都系教英文啦，咁 OK 嘅，咁我负责多啲啦，咁亦都因为我嗰、那个工商管理嗰个背景啦，咁我又教埋啲叫做传销啊、marketing 啊、产品嘅推广啊，咁有一项咧就叫做 consumer behavior， 即系话咧。你卖啲产品嘅时候咧，你唔系你有产品就卖俾佢，我啲衫净系得蓝扯布，咁你去买啦咁。但系个客人根本唔系有呢个要求啊嘛。咁我就同佢哋讲，啲顾客咧系有个选择嘅权利，啊，佢哋有个选择嘅自由。咁对佢嚟讲咧，呢个系好大嘅冲击啊！即系佢哋系一个好封闭嘅国家，唔好话消费嘅自由。其他自由都冇嘅，咁呢个系一个好开始啦。即系其实我哋呢个学校咧，唔系话要点样推翻啲乜嘢，我哋只不过将呢个世界上面嘅运行紧嘅价值观俾佢哋睇啦，等佢自己选择啦。
1: 原来我哋喺咁自由嘅国家同咁封闭嘅国家系真系两回事，你要去到嗰度先可以感受到，嗬？
0: 系啊，系啊。
1: 嗱，我知道咧，你本来系三个月咧去试下。做呢间学校开始，后面系变咗五年，咁你就话咧，其实呢五年喺北韩里边喺平壤咧，其实系有好多嘢发生咗嘅。
0: 首先讲翻平壤嘅生活先啦。平壤咧，其实系北韩里边咧另一个国家嚟嘅。平壤以外咧，所有嘅地方咧都系喺黑暗里边嘅，夜晚基本上系冇电嘅，吓咁只有平壤系有灯嘅啫。入得嚟住嗰啲人咧，都系一个特别嘅身份嚟嘅。咁我哋其实好感恩嘅就系、是，我哋住喺一个学校里边嘅，佢保证我哋有衣食住行，有暖水、有电、有灯、有嘢食。嘢食都系难噶，因为佢哋系有饥荒嘅。佢哋本地人咧，早餐啦，譬如净系食一个汤饭，即系一个鱼骨汤啊，加啲酸菜，一个乌白饭，咁就一个早餐。讲到我哋啲老师啦，即係佢哋比较年轻啦，即係好难去适应呢个国家囉。因为我哋当时呢係冇得上网，冇电话，係同外界完全隔绝嘅。咁但係佢哋都尽佢哋个所能去服侍呢班学生同埋见证神囉。咁有一次我哋呢个英文老师呢，就我冇同佢哋一起去嘅，就去咗一个当地学校里面呢去教英文。即係 conversational English， 會話英文。咁就同一班學生呢，佢哋都識少少英文嘅，都幾好嘅。即係呢啲國家呢，佢會係有啲語言學校，就派一班人呢就專係學英文，或者專係學俄羅斯文、德文咁樣嘅。咁呢班就 end up 係講英文嘅。咁我哋啲老師呢都好專心啦，好準備得好好。咁佢哋 end up 呢就喺堂上面呢唱首英文歌喎。叫佢哋等佢哋學嚟唱。咁嗰首歌嘅歌詞呢就係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 am found. I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咁但係呢個效果呢就係佢哋喺度教嘅時候呢班佢哋本來嘅英文老師呢就企曬最後面。佢發覺到佢哋全部啲老師都流曬眼淚。咁我都想介绍下当地嘅教会情况啦。Officially 呢即係正规嘅教会呢係有四间嘅。有一个长老会啦， 一个清

0: 教会即系 Protestant 啦，一个天主教同埋一个东正教。咁我长期咧都，我哋喺平约嘅时候咧都参加呢个清教会嘅聚会嘅，每个礼拜都去嘅。咁呢间教会有一个特点嘅就系佢哋开即系开始嘅时间咧系唔固定嘅，佢哋净系要当有一架旅游巴士嚟嘅时候咧，佢哋先至会开始唱诗啊、讲道啊、奉献啊。咁呢啲旅游巴士装嘅人呢就係、是、一啲叫做海归㗎啦，或者旅游嘅韩国人、美国啊、南韩啊嗰啲，佢哋可以办到申请嚟嘅，就嚟探访啊、参观咁样嘅。咁佢哋嘅讲章呢其实我都听过好多次㗎，即係虽然我唔係好识韩文啦，可以有个翻译同我讲，佢哋主要嚟讲呢都係讲耶稣系点样一个爱国嘅人啦，为佢嘅国家嘅人舍己啦。佢最鍾意就讲以斯帖记啦，拯救佢自己嘅人民啦、但我留意到呢就係、当佢呢架旅游巴士未到嘅时候呢，会众呢都有四五十人啦，佢哋坐喺度冇嘢做㗎等㗎嘛。咁但前面喺佢前面呢就有本圣经同有本诗集，佢哋会自己不自觉嘅慢慢去揭呢啲圣经睇。呢一班人呢就係、有呢个时间，係呢个机会，唯一嘅机会去睇圣经，自由嘅睇圣经。咁为到呢啲人都要纪念啦，即係佢哋可以喺当中睇睇得明，唱得有感动啦。佢每次有啲新人嚟嘅时候呢，俾嗰啲新嘅信徒呢，即係好似我哋呢啲外面嘅信徒呢，即係讲啲嘢嘅。咁我知道佢会怎么做嘅时候呢，我准备咗个经文啦，就係、路加福音4:18，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黑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咁我英文讲嘅，咁我个翻译呢就同我用韩文再读一次。嗱，呢个亦都好奇妙嘅机会，即係佢用韩文读圣经听俾当地嘅人听。咁我哋喺平壤呢都有一班外国嘅信徒喺嗰度，即係呢个联合国嘅机构里面呢有好多系譬如 WHO 啊、 UNICEF 有啲基督徒喺里面侍奉嘅。咁我哋就会同佢哋一个礼拜呢聚会一次，咁通常去佢哋嘅地方啦，即係个大使馆区里面去聚会嘅，咁就比较安全。我哋自己人啫，其实我哋唔需要同当地人接触嘅，我哋自己外国人去敬拜。我哋觉得不如我哋去 picnic 啦，咁即係喺个公园里面食下嘢啊、唱下歌啊，咁嗰啲翻译都 OK， 我哋去嘅。咁我哋就去到公园一个角落就食嘢，咁跟住唱下啲诗歌，咁企下肚。我初初觉得呢冇乜特别啫，呢个咁样唱诗。但后来我就发觉，哇唔系喎，原来喺一个封闭个国家冇人求告神嘅名嘅地方，我哋去求告神嘅名，代表呢个地方嘅人敬拜主。解开呢度枷锁啦，等佢哋可以有机会去敬拜主，福音可以入到里面。其实去祈祷去唱诗嘅时候呢，就将呢个枷锁打破，是一个属灵上嘅征战嚟嘅。
1: 我知道呢，你嗰个三个月嘅试用期或者尝试去做宣教嘅生涯呢，是变咗5年啦。咁嗱，头先你都讲过教会其实是有啲担心嘅。喂，真係5年你去咗做宣教，咁你屋企点呀？
0: 我后来去嘅时候呢係要筹款啦，信心奉献啦，要有。我太太佢係一个好 strong 嘅女士嚟嘅，好坚强啊，佢一个女人照顾晒两个细路嘅所有出入。我都要感谢神啦，即係见咗个见证，就係喺呢个时候呢佢嘅教琴嘅生意係最多嘅。哇，忙到佢不得了，但係就神供应咗我哋嘅需要。教会都有好多嘅支持。喺啲仔女上面我都系好担心噶，即系佢哋嘅成长，譬如佢啲毕业典礼啊，佢啲乜嘢生日会啊，我全部唔喺度噶，即系做咗个太空人啊！我初初都唔知道，后来我先知道，我女同我讲翻，佢话：，我其实由儿童主日学去到少年主日学，少年主日学咧就再转成人崇拜嗰个时间，接触唔到一班大哥哥姐姐，同埋嗰个崇拜嘅时系改咗啊，唔同佢以前儿童或者少年嗰阵时嘅聚会。咁我女呢就去到呢个阶段嘅时候呢唔投入啦，係咪冇人去玩啦，或者冇朋友啦。神有佢嘅恩典，好大嘅恩典啦，突然间有一个成熟啲嘅姊妹一手包住佢，等佢能够好好嘅介入呢个嘅成人崇拜里面。咁佢后来好好啦，即係投入晒，咁又建立返佢嘅信仰，都喺教会里面好好侍奉。

0: 咁佢转个头嚟呢，佢就去睇住其他新上嚟嗰班年细路仔，有呢个心睇得到呢班小朋友嘅需要，唔系淨係话教会嘅时候同佢哋接触，原来佢晚晚都同佢message， 到三更半夜有咩都同佢哋讲，又带佢哋去短宣，去咗泰国短宣，带咗三次喎，即系呢班就系佢嗰啲照顾嘅小羊，鼓励佢哋出去侍奉。咁呢班年青人啦，而家今日到成人啦，都一路同佢有交通。咁嗰啲父母呢就见亲我都哎呀好多谢你个女啊，如果唔系你个女，我啲细路都唔返教会啦。咁所以呢个其实系一个好重要嘅事工，就系喺呢个时间包容咗呢班细路仔，等佢哋能够过到成为一个成年嘅信徒咯。
1: 其父必有其女，即系女女都睇到你肯即系放弃自己嘅事业，头先去做宣教嘅工作。咁佢喺教会里面嘅成长，佢又可以有别有人帮过佢，佢又乐意去帮人。其实系一个好美嘅故事。佢得益于人，于是佢又去保护人，系啊，真系好感恩。咁嗱，其实咧，我知道咧，你之后咧，即系完成咗五年之后咧，神系俾你翻嚟嘅。咁2006年呢，其实你係再返嚟溫哥華。咁嗰段时期呢，本来呢你係以为已经完成咗上帝嘅呼召， OK， 我做完啦，神你 call 咗我去个咁封闭国家，我亦都好乐意，亦都好忠心做完我嗰个嘅教导嘅工作啦，广告设计嘅教导工作啦。但其实呢，神好似又预备咗另一个阶段，佢好似开始训练你识得装修啊，整屋啊， interior design 喎、咁头先神又再派你返去原本你以为可以走甩嘅地方，即係话你又再返去北韩、不过今次好似话喺中国再去北韩嘅。譬如你讲下你又学咗啲乜嘢，返嚟学咗乜嘢，头先点样又再出发呢？
0: 一个叫做有岗位嘅服侍啦，返嚟之后其实係冇咗身份啦，即刻。呢个系一个宣教士或者服侍神嘅人咧，好多时都有呢个嘅过渡嘅问题。咁当时都几失落嘅。咁我就亦都好感谢主啊，就有班弟兄咧就系、做装修嘅，即系佢哋个心谂就话：哎呀，你最容易入门啦，你过嚟跟我游游啦。咁即系神俾咗我啲艺术细胞咧，又发挥咗出嚟，即系对颜色嘅眼光啊，即系细致啊嗰啲嘢比较睇得好啲。咁碌嘅时候呢都碌得 OK， 学好快上手。有个弟兄又话你过嚟跟我做下橱柜啦，咁又俾我机会又做下水喉啊，铺下砖啊，咁即係其实差唔多又系预备咗我做唔同嘅工作啊。咁就喺装修呢一行里面呢，又慢慢自己去开始接啲生意嚟做啦。咁、都有啲弟兄好，教会里面弟兄都好信得过，我有少少嘢你过嚟帮下啦。咁即係嗰啲系我第一个嘅客人，咁都好好啦，即係感谢主啦。咁就係、一路去做嘅时候呢，又慢慢又接触到另一个机构啦。咁、那个机构叫思源协会啦。咁佢哋都有一个少数民族嘅心嘅。咁佢就其中一个少数民族呢就係、朝鲜族啦。咁我就好配合到同佢哋一齐合作，因为朝鲜族嗰个落脚点呢就係中国嘅朝鲜族啦、就係嗰个就喺延吉啊东北啊嗰边，我哋会 base 喺嗰度，同埋嗰度嘅信徒啊，同埋有其他嘅机构呢就喺嗰度去筹划点样去入去嘅。

咁又係好奇妙嘅，即係其他啲機構呢都好想入去，好多人喺嗰個邊界嗰度呢等咗好多年都冇機會入去，因為佢可能佢嘅身份係美籍韓國人啦，或者係有啲牧師嘅身份啦。

0: 乜乜咁啦，即係佢哋係入唔到去嘅好多時。咁但係喺呢個時候呢，我就好得意嘅，即係神又俾我每年都有兩三次可以入到去，係做到啲嘢同埋去幫到啲人咁囉。咁我亦都見識咗其他機構嘅喺裏面嘅事工啦。喺現今呢個地方嘅時候呢，發覺幾方面我可以侍奉神嘅。第一方面呢，就係因為有啲外國嘅宣教士喺嗰度。外國人呢，佢哋俾我哋唐人呢真係好有心有力。佢哋係全家大大細細 ,BB 仔都有㗎，喺嗰度留低全時間侍奉。一留低就幾年。即係個丈夫啦，就出去做福音工作啊，或者做去北韓啊，做啲扶贫嘅工作。咁個太太同啲細路呢，好多時就留咗喺中國呢，啲屋呢就破破爛爛咁嘅。間屋冇維修啊，咁啲太太啊嗰啲呢就成日話，哎呀我間屋冇電啊，冇水啊，冇暖氣啊。咁佢哋搵唐人，即係搵本地人做呢，裝修都得嘅，中國人。收又收得好貴，俾個料又好差。跟住佢哋做嘅時候呢，即係做到成間屋呢沙塵滾滾嘅，作少少磚呢成屋都係塵嘅。咁但係呢，當佢我認識得我之後呢，我就同佢都係搵返本地人做。咁佢哋去做嘅時候呢，我就管理得好好，我要佢哋好乾淨，每日要吸塵清理鋸啲嘢嘅時候，溝啲泥嘅時候，要屋外面搞，唔好搞到人哋污糟邋遢。咁同埋我俾佢嗰啲材料呢係最好嘅。咁佢哋個都覺得好滿意，即係好舒服。咁令到佢哋呢留喺度嘅時間呢係可以開心啲。即係呢個係俾宣教士一個嘅支持嚟嘅。我都想講下呢，即係其實去北韓呢個國家去服侍嘅時候呢，有好多嘅方法嘅。除咗好似普通嘅譬如開間咖啡店啊咁樣，呢個係一個方法。但係呢更有效果嘅事工係乜嘢呢，就係一啲佢需要嚟嘅嘢。即係好似當時我哋嘅藝術學我哋嘅廣告設計學校係佢哋需要嘅。咁佢有其他機構做咩呢，佢會喺當地一個小城鎮裏面呢開一間巴士公司，每日佢即係幾分鐘一班幾分鐘一班去裝本地嘅人去上學啊，將啲貨物攞去市場啊，放工返工啊，老人家又得去睇醫生，即係呢啲係好實際嘅需要。有啲呢開一啲嘅風力發電站俾佢，咁等佢哋係有啲比較穩定啲嘅電嘅供應，係咪喺細嘅城市係冇呢啲嘢。咁仲有當然啦，大路嘅就係醫療設備嘅嘢啦，即係醫生啊、護士啊、驗血啊咩，即係好多呢啲嘅基本嘅要求都有。呢啲全部都係基督徒做。咁我亦都講一個反面嘅故仔啦，就係我哋有一次去扶贫嘅時候呢，就去嗰啲孤兒院嗰度，就睇下我哋啲糧食點樣分配啊，同埋睇下佢哋嘅需要啊，同啲細路仔玩下咁啦，少少交通咁啦，佢哋會正常嚟講呢就會做一啲唱歌跳舞俾我哋睇啦，咁咁但係呢我哋做完呢個咁嘅觀察之後呢，我嗰個翻譯呢就將一本聖經，一本韓文嘅聖經交返俾我。佢話咦，我話點解有本聖經，佢話你哋有人將本聖經留低咗喺個孤兒院嘅櫃桶裏面。嘩，咁我即刻驚到出曬大汗啦，因為呢啲係可以死罪嚟㗎。即係喺北韓呢，邊個人擁有一本聖經或者一頁聖經都係死罪，而且係死全家嘅。如果我哋外國人呢都可以坐監拉咗，係有咁嘅歷史發生過。我知道係邊個人啦，呢個係一個德國人，佢係探我哋嘅啫。佢係支持咗一啲食物，咁但係呢佢就覺得咁樣做呢係一個傳福音嘅方法。但我可以好坦白同大家講，呢個係非常之危險嘅動作。我哋成個 project 可以被 cancel， 所有人可以被趕走，甚至坐監。咁但係呢感謝主嘅地方就係咩呢，係冇將呢本聖經報上去。你知道喺呢個國家呢，如果佢係想升職發財呢，佢將呢本聖經攞上去嘅時候呢，佢升好多倍㗎喇。佢係要互相嘅批鬥㗎嘛，但佢係保咗我哋。你相信佢係幾咁愛惜我哋，呢個係喺呢個國家裏面冇呢件嘅事，永遠都係想攻擊其他人，至到自己可以再升一級。咁佢其實都有危險㗎，即係如果佢其他人舉報佢，話點解你唔舉報佢都有危險啊！所以我哋係好感恩，而我相信呢個人呢係神會紀念佢，會祝福佢嘅呢個人。
1: 其實雖然你話呢個係一個反面嘅例子，但係其實係一個好好嘅提醒。即係好多時我哋基督徒呢係 是好深。

0: 但可能有时真的可能好心做坏事，坏了整件事，亦都破坏了你将来，如果不是将来你所有的 project 都入不到去。都多谢你透过这个节目去提醒我们，当我们去到一些极权国家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守他们的规则，如果不是我们自己是会很有危险的。那这些的经历都是你这么多年呢是朝鲜累积回来的，但又很不幸，我知道在疫症期间呢你们全部都被赶离开中国。那段时间你又回来，神又你又怎样看在疫症期间你又再一次回来，神又会怎样预备你呢？你觉得在这段时间特别将你在中国和韩国的经验运用到你现在的服侍当中，因为我知道你回来你的服侍其实和宣教都一样是有关系。
1: 神的恩典永远都足够的，同埋神的呼召是继续的，他没有叫我去做第二啲嘢。咁我就係好感恩啦，即係喺 COVID 之前呢，我司员嘅老细叫我，喂你快啲取消晒你嗰啲租约啦，公司删咗佢啦，你返嚟先啦。咁初初我都唔知係咩原因啦，即係边个有咁好嘅智慧知道呢。咁但係我就撤退咗之后呢，就发觉几件事发生咗。第一就係 COVID 啦，咁我返到嚟之后都冇机会返去，咁所以啲租约嗰啲如果继续租呢，我都要继续交租啊，公司你继续要畀税係好麻烦啊，你始终都要返去取消。咁另外一个恩典呢，就係、是、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呢，即係当时有两个加拿大人坐监嘅，其中一个係我以前嘅我请返嚟嘅老师嚟嘅，係同我哋好有关系。当然啦，为到佢係好难过啦，即係佢坐咗三年啊，受到好不公平嘅待遇啦。啱啱佢被拉之前我又走咗，即係如果唔係我都有可能坐埋一齊。

0: 咁翻嚟之后，今次我就醒目少少啦，我就唔会觉得我系退休嘅，吓、啊、咁我继续学，即系神俾我要学嘅嘢咯。咁我其实中国东北嘅时候咧，我哋都有做少少农业嘅事工嘅，咁又帮北韩嗰啲人咧系教佢哋种嘢，即系用嗰啲非常自然嘅方法，系唔使用化学肥料嘅，因为佢哋冇嘛。咁我哋用啲自然嘅方法，譬如点样发酵啊，点样用啲植物嘅堆肥啊，咁样去做肥料嘅，咁同埋可以点样杀虫啊，用埋中药啊嗰啲去杀虫嘅，咁教佢哋咁样种嘢，同埋教佢哋养鸡嘅。咁翻到嚟嘅时候咧，我亦都有呢个机会咧，喺大温呢个地方咧就种嘢同埋养鸡，真系谂都谂唔到，我系冇地嘅。咁但系咧，神又俾我有好多地，我其实而家喺呢个时候我都有两忽地俾我种菜同养鸡嘅。咁恩典系好奇妙嘅，即系好似今次我系有一个朋友，我识咗大概一个月嘅时间，我冇諗住同佢有啲咩合作嘅，点知当我有一个另外一个朋友话，我而家啲鸡要送俾你啊，因为清緊场啊，咁我就问呢个识咗一个月嘅朋友，可唔可以将啲鸡搬嚟你嗰度啊，咁搬嚟啦，冇问题，我有呢个地方俾你养，咁而家我就养緊百几隻鸡，一路喺生养众多咁。点样有咩用我都唔知㗎，我又唔系嗰啲卖鸡楼做生意嗰啲人。咁但係好开心呢，就係好多朋友啊，啲細路仔啊，好鍾意嚟喂下啲鸡啊，嚟睇下啲动物啊。咁我另外一个地方呢仲有啲羊添啊，咁我养咗都几年㗎啲羊。咁我又学下点样接生我啲羊，咁都好特别啊，即係又有蜜蜂啊，种菜啊，咁系神俾我都识咗好多人囉。咁呢啲可能都系我第时服侍嘅方法。咁希望就係用呢啲家庭樂啦，即係農家樂啊，或者一啲嘅退休中心啊，去服侍下其他人囉。咁我個夢想就係，如果即係我諗嘅啫，呢個就係可能係一啲嘅更新嘅地方啊，吓俾人哋學習下點樣找一啲一技防身啊，或者有啲過路嘅宣教士啊，或者牧者啊，可以嚟退下休啊，靜思下咁樣。而家係有呢個機會嘅，可以嚟一啲地方去退休。
1: 其實呢，依人啊，回首往事啦，你點樣睇你第一次嗰個祈禱？本來冇諗住入去嗰個祈禱會，諗住早啲去個團契。呢一個第一個祈禱，你話神啊，饒恕我啊，神啊，使用我。你點樣睇呢個祈禱？由第一個祈禱開始，神就捉住你，一路到你讀書畢業，去做餐館，去做醫療，去做宣教士，到而家去做農業嘅種植，然後先打算去繼續成為新嘅宣教士，一啲嘅支持同埋輔助。你點樣去睇你呢一段嘅人生？由你第一次開始嘅祈禱，神捉住你，一路捉住你到而家。
0: 你講呢句說話好特別，我有個諗法，即係其實好多嘢呢都係我哋一個意念，即係神就呼召咗我去做一件事。咁而其實喺我呢個嘅成長嘅過程當中呢，或者我做一個信徒嘅過程當中呢，做一個被呼召嘅人嘅當中呢，我時時返返去呢個 moment 嘅，其實即係我好肯定神係呼召我，我唔會猶豫。即係如果你話啊有困難嘅時候，哎呀係咪神呼召我啊？係咪真係叫我去做呢啲嘢啊？我可以好肯定話俾你聽，因為我真係遇見神。我第一步遇見神嘅時候，我就揸緊呢個嘅經歷，我係真係行出去啦，唔係話行到一半好猶豫，哎呀好似冇機會啦喎。万物俱灰咯，都断咗条后路咯。咁我今日呢，你同我讲，我呢个嘅信心呢都唔系今日就有嘅。我其实系一路神一路帮助我。即系我记得好似圣经有讲过，耶稣讲咗个比喻，佢话将一个财主交十个他连德俾一个仆人，有一个交五个他连德，有一个交一个他连德。咁我就系其中一个啦。咁神交咗一啲嘢俾我嘅时候，我就去用，就係咁啫。我唔敢讲话

0: 你，你就决定去 fully 嘅去跟随神，全心全意跟随神。咁我好想咧，虽然我知道你嘅你嗰个奖赏喺天上下 ，Ian， 但我又好想回应翻，呢个系主耶稣讲嘅，自己讲喺马太福音第25章，嗰、那个主人就话啦：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嘅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个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深信呢，无论你是得到十个他连德，或者五个他连德，或者一个他连德的人，神都说你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那不如你又讲下你现在这一刻你的感受。
1: 我这样感受啦，即是其实我们人遇到的事呢，是所知道的事呢是很少的。神保守是很多。我好幸运啦，或者好神嘅恩典，好好好照顾我屋企人，我冇喺里面受到啲咩嘅逼迫啊，其实係神保守咗好多，正如头先呢本圣经咁样，都係保守咗我啊。我只可以见证话我希望神保守我继续嘅去侍奉佢囉啊，即係从我做广告设计，做先生，做餐馆，做扶贫啊，又做医疗设备公司啊，又做呢个装修，神係有趣的意思咯，从人来看是一个无固定职业的人，是吗？但是在神里面其实是一个被差遣的人去做他要做的事。即是我完全没有成功的，即是今日我可能我都都是要继续这头搵食饭，这头生活。但是呢可以告诉你衷心的讲，我是很幸福神的恩典是很够我的仔女，我个太太都是好爱主，我个仔都好爱主，佢而家系喺worship team嘅，呢个系福气系求都求唔到啊！我只系讲话由开始到尾都系用我一生呢、这个嘅重点，我都鼓励大家用一个咁嘅重点去活嚟嘅一生。
0: 多谢晒伊人今日嗰个嘅分享，因为真系好睇到神用你一生，我亦都好想讲咧 ，Welcome back home。
1: Thank you.
0: 感谢神，你是安全的回来。
1: Amen.
0: 感谢神。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是恩语同路人的节目，是这样，拜拜。
1: 拜拜。
2: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的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的事告诉我们知。我们的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3: 支持恩语之声，请打电话403-714-2348，或上网www.sobem.org。我们衷心多谢你的支持。

0: 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1: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on Lau。
2: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3: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2: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3: 阳光进发啦。
4: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亨。

各位听众你们好，又到了岁月流星节目的时间了，我是 Larry 卢永亨，你们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三点半到五点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今集呢是第1221集啦，今日适逢母亲节，首先呢祝各位做妈咪的母亲节快乐，祝你们身体健康，从心所欲。母亲节呢只不然少不免呢好多点唱的歌曲都是同母亲节有关的。首先出场的呢就是许冠杰的父母恩，点唱的朋友呢是咪乌，冠六的年份是1978年。作曲当然是 Sam 自己，而填词的就是许冠杰和黎彼得，收录在 Sam 他那只卖身契的大碟里面。好，请咪乌欣赏一下许冠杰的父母恩。

接住落嚟呢首歌同样系喺父亲节或者母亲节咧非常之热门嘅点唱歌曲。呢首就系 Beyond 嘅《真的爱你》，灌录嘅年份系1989年。点唱嘅朋友咧就系、是、打电话入嚟点唱嘅 Betty 同埋阿康仔啦。Beyond 嘅《真的爱你》嚟自佢哋嘅第四张广东话大碟 Beyond 4。作曲嘅当然就系王家驹啦，而填词嘅咧系梁薇薇。

0: 哇，呢个咩 app 嚟噶？有咁多我哋卡加利同亚省嘅新闻消息嘅，
1: 你新嚟报道唔知唔出奇啊！呢、這个咪就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咯。
0: 睇过？咦，唔单止有每日嘅本地新闻资讯，仲有好多周末好去处推介、啊。等我拣翻一两个活动，带埋啲仔女去先。
1: 住喺 Calgary 点可以唔下载啊？即刻上 App Store 或者系 Google Play 免费 download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啦！

0: 奇一的家人有琪琪。
1: 当然，除了有我琪琪在空气中同大家讲东讲西、讲饮讲食之外，响亲子功力的环节，我仲会请嚟不同的嘉宾同大家分享健康以及育儿心得。星期一9-11约定你。
0: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2: 国语歌专门点。
3: 首先出场的呢就是这首母亲节必听的歌曲，这首呢就是妈妈好，萧芳芳演唱，点唱的朋友是有林先生。

同埋喺卡卡利嘅 Salami， 佢哋都系打你话嚟点唱嘅。妈妈好系一首电影嘅插曲，嚟自电影《虎儿流浪记》，年份系1958年噶啦，系当年大导演福万昌所拍摄嘅一部家庭伦理经典名作。由年仅11岁嘅萧芳芳与影坛铁汉黄忍领衔主演，全片嘅制作水准甚高，演技精湛，再加上默片时代嘅超级巨星陈燕燕、蝴蝶连埋客串演出，当年曾经于各地创下极高嘅卖座成绩，而在台湾上演的时候更加成为1958年当年度的票房冠军。在那个无歌不成片的年代，这部电影《虎儿流浪记》照例都有插曲，分别就是《不怕苦》和《妈妈好》，都是由李俊清填词，刘宏远作曲，由片中饰演小梅的萧芳芳主唱。好，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萧芳芳的《妈妈好》。

住落嚟呢一首歌咧，亦都系讲妈妈嘅。好耐冇打电话嚟点唱嘅 Albert Tai， 上个礼拜咧佢打电话嚟点咗呢一首啊，顾眉演唱嘅《母亲你在何方》。无独有偶，呢一首《母亲你在何方》亦都系嚟自电影嘅插曲，而部电影嘅导演咧，亦都系卜晚仓，咁嚟自咧1955年啊《邵氏》嘅默片《恋爱与义务》里面嘅插曲。呢部电影演员方面咧有陈厚、杨志兴、张扬、石英、顾眉、丹妮、朱冠军等等。部电影里面嘅歌曲有《父母颂》同埋呢一首《母亲你在何方》，作曲嘅就系李厚湘，填词咧就系毛文波，主唱当然系顾眉啦，请 Albert Tai 细心欣赏啦。

同样是打电话来点唱的 Anita 呢点了好几首歌啊。今天呢先为你送上邓丽君演唱的几多首。咁来自呢佢一只淡淡幽情里面的其中一首好似宋词的歌曲。是李后主的词虞美人。作曲的就是谭建上。年份1983年。请 Anita 细心欣赏啦。

0: 我有好多税务嘅问题，唔知问边个呢？
1: 留意逢星期二朝早10:03，一家人节目内嘅税务与你，张伟贤会计师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分享税务及相关话题。FM 947，全新时段，全新体验。
2: 无论身处喺咩地域，我哋都会努力活出最好嘅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唔同嘅事情、话题、朋友、你哋嘅、佢哋嘅、东东西西嘅，分享健康正向嘅生活姿态。喺呢个年代，唔同年纪、唔同职业、唔同背景、唔同地位嘅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3: 有东方嘅、西方嘅、不同东西，仲有东东西西嘅好歌。每个星期一下昼1:00-2:00，FM 94.7，东方西方，盼芳芳。

啊，练韵嚟点唱啊，黄女士点咗好多歌，亦都点咗好多音乐，其中一首呢就是 Happy Trumpeter， 即是大丈夫日记广播剧的主题音乐。当年是1967年呢香港商业电台的大丈夫日记和欲罢不能，咁主角呢都是林斌啦。而大丈夫日记这个广播剧的主题音乐，他们就用了 Bert Camford 演奏的 Happy Trumpeter。嗱，呢个唱片咧就嚟自 Polydor 嘅唱片，系嗰只 Bert Camford 嘅 Swinging Safari 嘅大碟，当年非常之畅销嘅。好，送俾黄女士 Bert Camford 演奏嘅 Happy Trumpeter， 出版嘅年份系1962年。

同樣是打電話又來點唱的張太點了兩首歌，其中一首就是 Blue Daniel 藍色多瑙河，我為你揀來呢 Billy Wong 演奏的版本。 Blue Daniel 就是小約翰史特勞斯的作品，作於1867年，這位澳

地利嘅作曲家，佢有三首圆舞曲，除咗蓝色多瑙河之外呢，仲有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同埋皇帝圆舞曲，呢三首音乐并称为史特劳斯嘅三大圆舞曲，而其中呢又以蓝色多瑙河最负盛名，成为咗维也纳华尔兹嘅代名词。蓝色多瑙河在1867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取得巨大的成功，从此以后在世界各地演奏，目前呢已被视为奥地利的第二国歌。而这首音乐呢也是每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保留曲目之一，作为传统在新年前夕，即是大除夕午夜时候刚刚过呢就会演奏的。好，送给张太 Blue Daniel 由 Billy Wong and his Orchestra 演奏。

住一首音乐呢，是一首叉叉的音乐。打电话来点唱的 Anki， 他哼了个 melody， 哒哒哒哒。我估呢会不会是这一首 Cherry Pink and Apple Blossom White。帮你揀嚟嘅版本呢，係由 Chris Rado 演奏嘅版本。灌录嘅年份係1955年。

0: 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1: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九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梗系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 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2: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3: 到咗金曲大搜杀呢个环节，依然咧有啲歌系母亲节嘅歌曲，同妈咪有关嘅。嗱，阿 Patricia 佢就点咗呢一首啊，《妈妈》，由 Henry 演唱。Patricia 佢话送晒俾所有嘅妈咪收听，祝大家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好，我哋又一齐欣赏下由 Henry 演唱嘅呢首《妈妈》，年份你1967年。

接住来呢首歌，歌名就叫做 Mother， 演唱嘅歌手就系 Pink Floyd， 点唱嘅朋友就系打电话嚟点唱嘅康仔啊。咁呢首歌咧就嚟自呢队啊英国嘅摇滚乐队 Pink Floyd， 佢哋嗰只大碟啊 The Wall 里面其中一首好精彩嘅歌曲。呢首歌都几长下噶，咁最特别嘅咧就系佢嘅拍子咧系用咗多样化嘅拍子，部分用咗5%，而部分咧系用咗9%。咁连个鼓手阿 Nick 啊都话：哇，好难掌握嘅拍子。咁呢首歌咧就系收录喺佢哋1979年啊佢哋嘅第11张嘅大碟 The Wall 里面。好，之后系康仔送上 Pink Floyd 嘅 Mother。

好啦，岁月流星嘅第1221集，时间又够晒噶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又系时候讲再见，祝各位今日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以下是卡加利与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明天早上7点在做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5.5万名邮政工人工会成员自4月20号开始投票表决一份为期5年的临时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未来2年合共大约9.5%的加薪，其中首年加薪6.5%，第二年加薪3%。在谈判期间，加拿大邮政与工会长期就薪酬以及邮政服务结构改革发生分歧，双方多次谈判破裂，工人也曾经多次发起罢工行动。在这次投票期间，双方同意暂时不会进行罢工或者雇主停工，不过工人同时也在投票是否授权工会在协议被否决之后发起罢工。目前工会理事会大约60%成员支持该协议，认为有助保障职位安全，但是工会主席就呼吁会员否决协议，批评内容会削弱工人权益以及薪酬待遇。工会预计将会在星期一公布投票结果。国际方面，尼日利亚将首都阿布贾以及另外9个州列为伊波拉疫情高风险地区。当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

0: 虽然尼日利亚在这轮疫情当中暂时没有出现伊波拉确诊病例，但是由于区域传播持续，人员往来频繁，以及伊波拉与当地常见的拉沙热等疾病症状相似等的原因，因此判断伊波拉疫情输入尼日利亚的总体风险高。当局完成疫情输入和传播风险评估之后，将全国划分为三个等级，当中首都阿布贾以及另外九个州被列为高风险地区，原因是这些地区有国际机场、港口或者边境口岸，人员往来频繁。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为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声明指出，虽然全球经济仍然展现韧性，但是中东战事导致的燃油以及化肥价格上涨，提高不确定性和就业生计风险，让最脆弱的国家受到更大冲击。而随着部分国家进入播种季，化肥价格上涨尤其令人担忧，必须密切监控化肥供应链、能源和经济形势的政策应对。声明又指，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石油库存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下降，如果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石油库存在北半球夏季需求高峰到来之前将会继续快速下降，将会为燃油安全、市场状况和经济韧性带来日益增长的风险。美国华盛顿联邦地区法官下令将总统川普的名字从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法官指，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是为了纪念已故总统甘乃迪而设立，命名权属于国会，董事会无权在未经国会授权下更改名称，下令必须在14天内移出所有带有川普字样的实体招牌以及官方文件称呼。美国白宫去年12月宣布将甘乃迪中心更名为川普甘乃迪中心。川普之后决定，甘乃迪中心将会从今年7月4号开始关闭两年进行翻新。川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只针对甘乃迪中心所有权移转安排会与国会展开沟通。外界认为川普以强硬态度回应法院裁决，试图透过国会重新定义甘乃迪中心的拥有权与管理方式。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0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12度。感谢您收听重点新闻。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庭苇。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2: 在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地遨游夜空，遨游夜空，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

Hello， 星河夜雨的朋友晚安，我是王介安，很开心又再一次在这样的夜晚和你一起遨游夜空两个小时。我们今天这两个小时的节目啊，我们要安排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到达节目当中来，他可能是很多人从小成长的记忆啊，他有很多的歌曲很红啊，在当年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哦，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吧，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还有很多，这个太多他的歌了。他是孟庭苇，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刚开始跟大家问候的这位人物啊。孟庭苇，我跟他约了一年的时间，他真的非常忙哦，就一直邀约他，一直邀约他。我觉得他可以说是华语流行乐坛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所以我把他邀请到节目当中来，跟他谈谈音乐。

0: 谈生活，谈谈情感，还有谈他最近这些年的体悟。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孟庭苇的专访哦，非常难得哦。除了访问孟庭苇这位大家久违了的朋友之外，我们在节目当中还会做一个音乐评论，我们要来评论安静的歌。不是那个歌很安静，是歌来描述安静哈。其实在华语流行乐坛，描述安静的歌真的蛮多的。而为什么会有这些安静的歌出现，描述安静的歌呢？可能也是我们的生活太纷乱了，在纷乱的过程当中，或心情太纷乱了，在纷乱的心情中，你要什么时候你可以安静下来呢？我们想要追逐那个安静，不管情感啦、工作啦、生活啦，好像安静这两个字很重要，而且还挺有力量的。所以我们待会儿在我们的不怕死乐评的这个单元要为大家来谈谈安静的歌。除了这个谈安静的歌之外呢，我们还希望在节目当中分享阿令的专辑里面一首歌叫《围城》。阿令我相信大家应该对他都不陌生吧，他有很多很红的歌，但你有听过这首歌《围城》吗？这是我们的星河非主打，待会儿会介绍给大家。那为什么王家喜欢这首歌呢？待会儿也会告诉大家。好的，我们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星河夜语，不管你正在做什么，不管你在哪里，都欢迎和我们一起遨游夜空。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本周到底有哪些新歌，来逛逛我们今天的星河唱片行。
1: 星河唱片行。

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而且是他的创作 Come What May。 Come What May 是一个常见的英文片语，它的意思就是无论如何或不管发生什么事，它这个内涵意义在表达不顾一切坚持到底的决心。 Come What

来自王力宏的最新单曲，也是王力宏的创作 Come What May。 好，很好听的一首歌，整个编曲也非常的漂亮哦，各种不同的层次感也都呈现得很够。好，接下来来听听谷谷吕思纬，这首歌叫《透明伞》。

0: VIP， 欢迎来到星河 VIP， 在我们今天星河夜语的星河 VIP， 哪位 VIP 到节目当中来？人称月亮公主，哎，这个称号用了好多年了。哎，你出场会不会叫月亮公主啊？
1: 还是很多人会这样人，但是我会觉得有点害羞，因为距离公主的年龄已经很遥远了。
0: 我们访问到孟。

0: 评委雅雅
1: ，Hello， 建安你好，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孟评委。
0: 对呀、啊，超久不见的，我们在网络上面说要不要来节目，他一口答应了，我觉得好荣幸哦。
1: 没有了，
0: 因为你平常也忙，东忙西忙，而且最近正在忙你的35周年的巡回演出，在中国大陆有很多场的演出哦。
1: 哦，对，
0: 跑遍了很多城市。
1: 是，
0: 那出道这么久，我记得哦。你在19岁的出道啊、那个时候还要和饼干说话，
1: 对，
0: 有人叫饼干女孩，什么称号都有啊。那时候我们就访问你嘞，那个时候我们是见证你的成长，哎，那当然、也见证我的成长。我们那时候都很笑脸，好、就很年轻，
1: 是的。
0: 现在我们都长大了，然后长大竟然还能够见面，这是一个多么。应该说是多么难得的缘分啊、就是彼此见证，
1: 对，
0: 包括我们成家啦，有孩子啦，我们刚才私下还聊，因为我的孩子是自学，你的孩子也是自学，
1: 是，
0: 所以我们就可以分享很多自学生的一些心得。我不知道听众朋友知不知道台湾啊，事实上有一个蛮好的教育制度啦，就叫实验教育。
1: 对，
0: 那么实验教育有两种，一种叫做个人自学，就是爸爸妈妈可以帮孩子申请在家学习，英文叫 homeschooling。
1: 对，
0: 那么也有你可能让孩子到一个机构参加什么实验教育，那这实验教育就不是属于那种教育体系的。不过这个我们待会儿再来聊。
1: 好、
0: 我们先来聊聊孟庭苇雅雅她的整个出道的历程啊，因为当时呢，她一出道就很红哈、就是很可爱，声音很甜美，然后尤其是。什么？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呢？我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这些歌哦，马上就把你那甜美的嗓音带到了人们的心中哦。那个时候你，那时候你啊，会不会觉得说哇，真的很棒？还是觉得哇，压力好大？我们来 go back 回到那个时候的你。
1: 其实应该说很感谢唱片公司的慧眼识英雄，
0: 看到了你。
1: 对，因为在跟唱片公司签约之前呢，我在念高中，然后在民歌餐厅唱歌。
0: 对，
1: 寒假暑假还有礼拜六礼拜天，我在民歌餐厅唱歌，然后被唱片公司
0: 相中。
1: 对，
0: 所以民歌餐厅其实是很多歌手的诞生的温床，你也是。
1: 对，
0: 对， 对，我们前段时间访问到游鸿明，他也是。对呀、所以在台湾，民歌很风。是应该我们都是，对，我们就是受了民歌洗礼的一代嘛。
1: 但那个时候也没有网络啊。
0: 对呀、
1: 然后顶多有一个什么，那时候好像 KTV 也不盛行，那时候叫 MTV， 是有这样的东西。
0: 有MTV， 还有可以看电影的地方。
1: 对，再不然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舞厅。
0: 对，
1: 但是对于那像学生来讲，
0: 对，
1: 或者大家可能喜欢去的地方，就民歌餐厅庆生嘛，有同学生日就去庆生。
0: 对，
1: 因为它的消费很低。
0: 对，
1: 一杯红茶可能80块钱就可以坐一整 天。
0: 这种现象，那我认为在民歌餐厅哦、这个时光哦，对你来说应该是进入歌坛的一个非常大的磨练，所以你对舞台、对群众也不怯场，应该可以这样说。
1: 我觉得在那几年呢。唱歌然后接受点歌的过程中，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训练。
0: 所以那时候你几岁啊？高中？
1: 17岁吧，我17岁开始唱民歌。
0: 哇，
1: 唱了2年。
0: 所以你好小就工作了。
1: 对，我也觉得我很厉害。
0: 我也觉得我很厉害。等一下，所以可是你出道了之后进入正式的唱片歌手，要上很多的通告，压力随之而来，
1: 对，
0: 要面临很多的大人世界吧，因为那时候你毕竟才19、20岁嘛，
1: 是，
0: 然后开始要进入职场了，我看到一些报道，你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说啊，好像觉得在光环啊，会觉得很俗不可耐，是这样子的概念吗？
1: 不是说俗不可耐，应该说。在那个当下，我会觉得不开心、不快乐来自于你面对群众或者面对媒体，你不能真心说自己内心想的话。比方我们上一个节目回去，上完这个节目回到公司，
0: 会检讨，
1: 检讨大会就来了。
0: 说你刚才讲那个东西不太好，对不对？
1: 是的。
0: 然后害你的形象不符。
1: 对，或者说你不应该这样说话，对你应该要怎么样比较好？
0: 我懂，其实那时候有心理压力，
1: 会有压力啊，所以这就在。

0: 我每一次上节目面对媒体的时候，我就会思考一下，我这样讲对吗？
1: 所以瞻前顾后。
0: 对，这个压力应该来自于这里。
1: 我了解，可是你，可是因为专辑销售得很好，动不动就几十万张，而且全亚洲可能几百万张的那种销售量哦。以孟庭苇在90年代可以说是叱咤风云、呼风唤雨啊。然后，那可是你有那些成就感嘛？对不对？
0: 有成就感，就是
1: 成就感跟压力。我觉得这个谈到工作的一个状态，每个人在工作当中都会有压力，
0: 对，
1: 都没有办法做自己。但是至少我们为了某种成就感而活，赚得到钱，
0: 对，
1: 然后可以受到大家喜欢，
0: 是
1: 做这个工作也蛮喜欢的。那你在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平衡吗？
0: 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尤其是认识你的人越来越多，
1: 对，
0: 然后你的唱片销售数字很高，你在排行榜上可能就是一直在第一名或者前三名，
1: 对，
0: 那种过程里面你会害怕，就是
1: 害怕，
0: 那种害怕就是说你的下一张如果没有超越你的这一张的成绩，你会觉得你就是退步，
1: 对对 对, 对，
0: 或者你就是不再被喜欢，
1: 对，
0: 或者唱片公司也会觉得哎为什么会这张做得不好，然后就开始，我觉得因为我站在第一线，那第一线我接触到的就是最直接的反馈，
1: 对，
0: 所以我觉得那个压力太大了。
1: 所以你有跟把那个压力跟谁说吗？还是你自己要消化？
0: 自己要消化，你没有办法跟任何人说啊。别人会可能会劝你说：“哎呀，你不要想太多啊。”
1: 你没有跟那个什么老板的、上华老板的
0: 不会说，因为你就是他们也在你的身上花了很多的钱嘛，要打做宣传，
1: 打
0: 要
1: 打这个
0: 花很多的那个经费，对不对？
1: 清楚了，就是打歌要上很多电台啊、电视啊，打上广告嘛。
0: 对对，所以他们花了很多的预算在这张专辑上面。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会觉得我唯一能够回报给他们的就是唱片专辑大卖。
1: 那你那就是你是应该叫做有良心的人，我觉得自己给自己压力很大，
0: 对，
1: 想要不辜负人嘛。
0: 对对对。
1: 可是后来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吗？就像你24岁的时候，说要钻研佛法。
0: 没有，那个是在我30岁的时候。
1: 真的吗？
0: 对，我24岁的时候我就离开了第一家唱片公司。
1: OK。
0: 跳槽去了新力
1: ，Sony，
0: 然后那时候可能就年纪轻嘛，就想要改变，
1: 对，
0: 觉得自己应该要唱一点不一样的风格，因为可能觉得上华时期的歌曲都差不多，就是风雨云啊，大自然的景象，月亮、星星，
1: 人家有人什么气象公主都来了，
0: 气象小姐，
1: 气象小姐，
0: 对，月亮饼干女孩、月亮公主、气象小姐，这样，
1: 你的称号还真多啊。
0: 对，然后到了30岁，是因为我在那之前我已经觉得自己的在歌坛的成绩非常的好，
1: 对，
0: 我的唱片销售很好，然后我也办了万人的演唱会，在中国大陆办了万人演唱会，我想我该做的事情好像
1: 差不多，
0: 然后想要达到的也都完成了。那在那个阶段呢，我就很想要追求另外一种心灵层面的提升，所以我就开始接触了宗教。不过接触宗教，
1: 三十岁的时候
0: ，
1: 接触那什么因缘际会呢？
0: 有一只小狗渡了我。
1: 小狗？
0: 对，我养了一只小狗，然后它就是
1: 它开口跟你说话，不要不要开玩笑。
0: 它生病了，然后生病的时候，我就听了一个朋友。我当时一个宣传，他告诉我说，如果你有亲人生病了或者往生，你可以吃素来回向给他，把那个功德，然后他可以身体会有些会转好，有些就是他离开了会走一个比较好的比较方式离开，这样。所以我就开始吃素，然后吃了半年之后，因为当时他生病，我妈妈跟我一起发愿说要吃半年的素，
1: 希望狗狗好起来。
0: 对
1: ，OK，
0: 我吃了半年，结果狗狗还是走了嘛。
1: 对，
0: 但是我妈妈就没有吃，然后我就想，那我把我妈妈的那个半年也吃了，所以就一年后我就没有办法再吃荤了，然后在那个

0: 的过程，我也看了很多的戒杀放生的这样的书籍。因为你本来是一个肉食主义，你突然要转吃素，如果不是心境产生很大的变化，你要控制那个口欲是有困难的。所以我就开始看这方面的书籍，然后看了很多的佛书，就没有办法再吃肉了，然后就开始对佛法有很强烈的那种渴望追求，然后想要了解，所以就去参加了很多的法会，或者一些师父的讲经，就会去听课。那听课的那个过程，我就慢慢的就陷进去了。然后在30岁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人生好像有一个分水岭，就觉得我已经经历了很多的事情，而30岁对我来讲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所以我想要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那加上我觉得在那一年发生了好多事情，
1: 除了狗之外，
0: 还有就是我有一个非常好的闺蜜，然后她是发生的发现的那个卵巢癌，从她发现到她往生不到2个月，非常非常快速。然后又遇到了我爸爸身体的问题，那时候我爸爸又出了一个车祸，然后很严重。那我哥哥，我有一个大哥，他也是在那一年车祸过世，所以我就突然觉得怎么接二连三发生这么多的事情，让我突然对人生有了不一样的认识，觉得无常，非常的无常。在那种状态下吧，我就想，我觉得我不想再浪费时间在这种争名夺利当中，然后就想要去追求一种心灵上的平静。
1: 那个是接二连三很大的冲击耶。
0: 对，是。
1: 那你还撑得住哦？
0: 那个时候，对呀，所以我觉得
1: 宗教
0: 给我很大的力量，就是因为当时有信仰的关系，所以会
1: 你会诵经。
0: 对，然后加上佛法里面，对佛法里面都有许多的教义，它会让你知道，这一切人生的无常就是很平常的事情。
1: 我们不再传递什么佛教经典，我觉得信仰本身就是一个力量嘛。
0: 对，
1: 不管你要信基督、天主，观世音菩萨，都可以嘛。那我们在信仰里面会找到一种，刚才我们讲的一种力量，或许在你很脆弱的时候，觉得好像站不太起来的时候，你仿佛在内心因为有信仰可以找到那个平衡跟那道光。可是我觉得这非常有意思哦，当你沉浸在那个刚才孟庭苇讲到的佛法，刚才孟庭苇谈到了他很多的生命的冲击，竟然他说他想要出家。30岁，我不知道看到的报道是不是正确。那时候你真的很想出家。
0: 对，你想很想出家，因为我觉得跟师父他们在一起，听课的那个过程，内心充满了愉悦，然后会觉得就是很喜欢那样的一个磁场，然后喜欢那样的生活方式。尤其是那时候，我就去了趟印度，然后我在印度的时候我就看到了。
1: 对，大家应该知道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
0: 对，那个时候大概是二十多年前嘛。
1: 是哦，是
0: 20多年前的印度，不是现在这么可怕的印度。不是像现在这种。对，现在是真的治安不太好。那在那个时候是很淳朴，然后经常就是比方我在南印度有一个圣地，我就看到了清晨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修行者。
1: 对，
0: 他不一定是印度人，会有很多国外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修行者，他们会坐在大树下面静坐打坐，然后有一些人会念经啊什么，你就突然觉得那样的生活好向往。什么？对，就是好向往。如果
1: 很平静，很单纯，
0: 对，
1: 我完全可以理解。
0: 是吗？
1: 你是开悟很早，我是现在才理解。我现在可能看到那个，我会觉得哇，好棒哦，在这纷纷扰扰的世界。可是你那时候30岁就已经理解了，所以我晚出道20几年。

0: 对，孟庭苇他已经很早就体会到这样子平静跟安定的力量了。好，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要退出歌坛的概念吗？
1: 那时候就我宣布退出歌坛，然后就去从印度回来之后呢，我就把很多漂亮的衣服首饰就全部都送人了，然后就等着有没有这样的姻缘可以出家呢。
0: 等一下，我们先来听个歌，一定要喘口气。
1: 好，
0: 我们来回味孟庭苇非常非常的代表作，大概你每次演唱会都得唱的吧？叫做《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1: 好，
0: 好不好？先来回味这首歌。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来自孟庭苇的歌声，哇哦，真是勾起我们无限回忆。这首歌呢，作曲是靳铁章，作词是李子恒跟吴若权。我们靳铁章跟吴若权曾经还在我们节目当中接受我们的访问，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冬季到台北来看雨，也是孟庭苇非常经典的代表作。

季到台北来看雨。刚才我们播的时候，孟庭苇还说，你认为这首歌是最红的吗？在我印象当中是啊，因为它是一首，因为我不是台北人，但是我觉得地点啊，

0: 它会创造一种很特别的一种记忆。其实歌曲当中有地点的歌还挺多的，包括你说写北京的啦，写上海的啦，对不对？写这个成都的啦，写九份的啦，对不对？写忠孝东路走九遍啊，对不对？就是你会有一些地点嘛，那么这些地点就会创造一些记忆。那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我记得那时候我觉得很红的原因是因为它创造了一种浪漫，就是你到了一个地方要去感受，不管你要去感受当地的烟火也好，当地的湿度也好，那这首歌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
1: 对，
0: 所以在你的成长过程中，这首歌应该也是别具意义吧。
1: 对，这首歌曲让许多许多的大陆的朋友认识了孟庭苇，
0: 也认识了台北啊。
1: 对，也认识了台北。是的，因为好多人呢，我只要常常收到简讯，朋友说哇，我的飞机什么飞机一降落在那个停机坪上，我的脑海里就想起了冬季到台北
0: 来看雨。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孟庭苇有很多很多代表作了。可是我觉得我刚才探究了他的成长历程，还有那个心路的转折，就是你进入了一个另外一个人生的境界，在30岁那个时候。
1: 对，
0: 然后你那时候还真的蛮想出家的，然后想要在那个纷纷扰扰的世界寻得平静，可是最后没出家成功啊。
1: 对啊，因为我身边所有的朋友都说你的头型不太好看。
0: 这是什么？这是
1: 开玩笑，开玩笑的。对，他们会开玩笑，你头型不太好看，出家那剃光头不太适合。其实是开玩笑，但事实上当时是，当然我的那个障碍就出现了嘛。
0: 对，
1: 出家变出嫁。
0: 我懂，遇到了一个伴侣。
1: 对对对，
0: okay.
1: 在那个时候就遇到了一个，就我的高中同学。
0: 是是，我能看到。
1: 对对，展开了热烈的追求的。
0: 对，然后就出家变出嫁了。
1: 对，
0: 就结婚了。结婚就展开了另一趟人生的旅程哦。
1: 是。
0: 然后，但是后来婚姻告终嘛。
1: 对。
0: 我觉得你的人生简直就是一个，就像是可以写成一出戏了。
1: 对啊，所以我会开玩笑说，我可能来历劫的吧。有没有从天上从天下来历劫，都要经历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
0: 然后经历了一段漫长9年的婚姻，好像是几年10年？
1: 我想一想，没有到10年。
0: 哦，到八九年。因为
1: 差不多8-9年。
0: 8-9年。
1: 对。
0: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经历过起起伏伏，那你对情感应该又有很多不同的观点了吧？
1: 会。
0: 从本来要清净人生出家，后来又走入凡落入凡尘，
1: 对，
0: 就是走进了婚姻的围城。那你对这种情感的体会应该也挺深嘛。情感它的背后其实跟人和人之间最紧密的沟通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1: 对，
0: 还有那种心灵的理解有直接的关系。
1: 但是可能我现阶段看见的人跟人之间的情感纠葛，我觉得是一个累世的缘分，他不会是只有，不是因为这一世你突然遇到他，然后就跟他产生什么变化，绝对不是。他绝对跟你生生世世有关系，他是有连结的。然后你没有完成的功课，
0: 就会
1: 你就还要再修一次。对，是这样的。
0: 所以你觉得在婚姻的过程当中，你在修？
1: 对，是在修的，因为你就是
0: 在修炼，
1: 而且我常会有一些很神奇的发现。就是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当你很想做一件事的时候，对方会一直的障碍你，不让你做这件事情。
0: 你说当时的老公？
1: 对，
0: 他就一直 stop。
1: 对，就是像我在学佛这件事情，他就拼命的不希望你学佛，然后会常会讲一些，可能是
0: 他是比较理性的，
1: 应该说他没有宗教信仰，然后无神论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就是对于他可能从小也是很辛苦长大，所以他就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要靠自己，然后自己才能够创造各种的。
0: 你信仰没有必要。

0: 靠自己就好了，对吧？
1: 但是信仰对我来说，并不是我们去跟菩萨交换，说我去哦，天天烧香拜佛，然后求你给我什么？不是，在我的内心里面是，就是一个寄托，
0: 是
1: 精神上的寄托。然后，但是可能对于没有信仰的人或者无神论者，他会觉得你们就是在做交换啊，你就是烧香拜佛，然后希望他给你什么？但事实上不是嘛？
0: 对。
1: 为什么我会讲到说障碍呢？就是我曾经做了一个实验，就是我在
0: 是化学实验还是物理实验？不要来开玩笑，
1: 做了一个实验，就是我
0: 以为剃光头实验
1: 啊，佛法里面得到的啊，就是说，我就做了一个实验，就是我在佛前忏悔，然后我对诸佛菩萨说我上辈子我肯定做了什么事情障碍他，所以这辈子呢他要这样来障碍我，就是不让我学佛也好啦，或者什么，我就会说我不知道究竟我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情，但是我诚心诚意的忏悔，然后对不起，我在过去是可能曾经做了什么事伤害了你或者障碍过你来学佛，所以你这辈子要障碍我。你知道奇迹就发生了，
0: 真的，
1: 我就在忏悔完的那一天，他走进了我的佛堂点香，那是第一次哦，他自己去拿香出
0: 来
1: 点香哦，
0: 什么样的一种因缘际会，好特别。
1: 对，我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发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就像夫妻，人家说无事不成夫妻嘛，
0: 是
1: 那所以你们之间过去是肯定有什么事情没有完成，没有和解，或者你们之间有什么样的约定，我们是感情非常好的，然后我们下辈子还要再来当夫妻，这样我们生生世世都要结为夫妻，也有这样的很好的夫妻的缘分，但也有那种天天吵架，然后两个相爱相杀也有这样子的嘛，哦，所以那我觉得都是累世的缘分，
0: 所以能在一起最后不在一起，也都是这些缘分。
1: 对，
0: 谢谢孟老师开示啊，不是开玩笑，我觉得这个
1: 我的浅见
0: 啊，没有，我觉得就是人生，我们今天真的非常难得邀约孟庭苇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他的成长历程，那这些历程的点点滴滴，它代表一个灵魂，代表一个人的生命的一种体会，甚至在体会之后产出的一种面对生活，或讲大一点叫面对人生的智慧，那他的智慧和我们的智慧到底能不能连结，那他就是靠缘分了。那你同不同意都没有关系，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但是孟庭苇的歌呢却是一直影响着很多人。我们最后来听这首歌哈，这首歌就是大家应该更厉害了，因为这首歌就是他的月亮标志了，你看
1: 像明
0: 星你看月亮的眼，月亮脸，我觉得那个歌词写的真的非常好。那个时候你唱到这首歌，那个时候你看到这个歌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
1: 哇，我真的非常的惊艳，就是歌词怎么这么好。它虽然很简单，只淡淡的说我们已经走得太远，已经没有话题，只好对你说，你看月亮的脸偷偷的在改变，
0: 这叫做隐喻法。
1: 对，我那个年纪的理解就是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隐喻，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像月亮的阴晴圆缺已经产生了变化，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告诉你其实我已经不爱你了，我变心了，我只好告诉你，你看月亮的脸偷偷在改变。
0: 好心痛啊，就是不能直说嘛，但我拐个弯说，希望你能听懂。好了，我们来回味这首歌，我们把所有的一切还有孟庭苇更深刻的故事留在下次跟大家分享。
1: 好，
0: 谢谢雅雅，谢谢
1: 谢谢娟。

0: 961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11点整点新闻，我是赵佩妍。加拿大联邦法院近年处理的移民案件大幅增加，自2020年以来已经增加超过4倍。数据显示，2020年大约有6400宗移民案件提交联邦法院，2021年增至9700宗，去年超过28000宗，今年首季度也有超过6600宗，当中大部分涉及签证申请以及移民决定的司法复核。有移民律师指出，联邦移民部近年加强使用人工智能与自动化系统处理大量申请，以加快处理积压案件，此举有机会导致审批数据下降。他们又批评拒签理由越来越标准化，甚至缺乏对申请人证据的具体分析，令更多案件被带上法庭处理。不过联邦移民部否认使用人工智能参与最终决策，强调所有拒签决定都是由移民官审核，人工智能只用于分类案件、整理资料以及生成摘要。目前移民案件占联邦法院大约86%，而法院只有大约44名法官，资源问题持续恶化。有专家认为，如果政府不能够改善审批素质与法院资源，案件积压与司法挑战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0: 国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抵达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城市布尼亚，了解最新疫情发展。布尼亚被视为病毒传播中心，预计谭德赛将会探访治疗中心，会见当地官员、医务人员以及受到影响的家庭。谭德赛表示，应对疫情的最佳方法是在疫情爆发中心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世界卫生组织至今接获刚果民主共和国通报125宗伊波拉确诊以及906宗疑似病例，240人死亡。邻国乌干达就有9宗确诊病例，17人不治。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战争即将结束，但是由于交战持续，现阶段无法划定具体时间表。普京又说，欧洲一些政界人士关于准备和俄罗斯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强调俄方一直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是所有对俄方造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成为俄军的合法目标。乌克兰空军就表示，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多枚导弹，导弹向基辅市和基辅州方向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呼吁伙伴国家不要拖延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泽连斯基又批评俄罗斯靠导弹而不是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对俄罗斯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伊朗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伊朗武装部队表示，所有商业船只、运油轮和其他民用船只需要按照指定航线航行，以及提前获得革命卫队海军许可，警告任何外国军舰如果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者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会采取相应行动。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还没有敲定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赋予伊朗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权限，如果船只所载货物被认定具有威胁性，或者实际受益方是伊朗的敌对势力，有关船只将不被视作民用商船，并且禁止通行。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0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12度。感谢您收听重点新闻。
1: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2: 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享受混合动力以及纯电车型限时优惠，无论是安静的 Lexus RZ4501 纯电车，精致优雅的 RX350H 混动，还是兼顾动力和低能耗的 NX450H Plus 插电混动，帮您从容应对油价上涨。忠诚客户可享2%利率减免，租赁利率低至0.4%， Demo 车型优惠高达8888。
3: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易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4: 为方便嘉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将在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欧某某、新知美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 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也可以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6: 我是刘若英，王继安的星河夜雨。

放眼创作这件事情哈，它和创意还是有点关系的，而且你可能要从生活的很多细节来寻求某种灵感，不管是绘画，不管是写作，不管是音乐，或者是摄影、雕刻、编织，都是如此哈。你要画一个东西啦，编一个东西啦，拍一张照片啦哈，其实都还是要有一些灵感的。而在华语流行乐坛，有很多的歌曲哈，用安静这个角度来切入，这也是因为星河夜雨是深夜节目嘛，所以我有一个今天突发奇想啊，想谈谈安静。安静，从安静的角度切入的歌还真多嘞。到底是安静的悲伤，还是安静的愤怒？到底是安静之后沉淀，到底还是安静之后纷乱？来听听周杰伦当年《范特西》专辑当中的《安静》。来，我们来安静一下吧，仔细品味。

周杰伦他非常经典的代表作，歌名叫《安静》。安静的去品味那个伤痛，安静的品味你已经真的离开了。这首歌和另外一首歌有异曲同工之妙哈，这首歌叫《疼爱》，萧敬腾所演唱的《疼爱》。安静的承受，安静的忍受，安静的看你走，哇哦，好惨烈哈。

像刚才周杰伦的那首《安静》，还有萧敬腾的这首《疼爱》，都是在讲爱情的伤痛啊，经历开了之后，哇，那个要安静的去品味那个伤痛，其实还挺残忍的。但是有种安静是十足的想念啊，来听听这首在安静当中的想念，这是很经典的一首歌，来自五月天所演唱的《突然好想你》，由五月天的阿信作词作曲。经典的五月天的

突然听到你的消息，空气突然安静。你知道安静，除了安静之外，好像也是一种凝固和凝结了。这是五月天所演唱的《突然好想你》。今天我们在星河夜雨的不怕死乐评来谈谈关于安静之后的心灵体会。安静它里面传达的是想念。刚才前面谈到安静当中可能有伤痛。

来自邓福如所演唱的《声声慢》，从离开到思念到安静的一个烟圈一样的留在自己的内心。如果说安静，它造就了一种夜色；如果说安静，它造就一个凝结，那么我觉得这首歌实在太具代表性了。来自詹雅蔡健雅的《夜盲症》。

好经典的一首歌，夜盲症，从一个安静深邃的夜里谈到了思念。如果说思念是深邃忧伤的，那这首歌应该是带点温馨跟甜蜜的吧，安静也可以甜美的，来回味这首梁静茹的宁夏。

0: 安静的睡了，心中宁静的思念。好的，来自梁静茹的宁夏，希望我们今天为大家安排的这个安静的主题你会喜欢哦。我们休息一下，
1: 每周有两个小时的星河夜语节目，陪着所有晚睡的听众朋友一起遨游夜空，我是王介安。
0: 好，今天我们在星河夜语节目当中要推荐哪一首非主打歌呢？

每一张专辑当中都有所谓的主打歌，主打歌当然是大家印象深刻的，但是专辑当中除了主打歌之外还有好多歌曲哈，这些歌曲有一些很棒的作品，可是却被大家忽略了，好可惜。我们现在把时光拉到2012年，来听听阿琳这位天生歌姬她的专辑，这首歌叫《幸福了然后呢》。

好的，这是阿琳所演唱的《幸福了然后呢》。其实这张专辑我非常喜欢呢，里面有好多好听的歌，包括大家刚才听到的《幸福了然后呢》，整个编曲还有整个意词的意境都很棒。接下来这张专辑还有一首歌叫《920》。

这首歌的歌名叫920，哈，这个数字就就爱你的意思，反正就爱你，我们就一直往前走，不管任何人说什么。这是阿琳在2012年的这张《幸福了》，然后呢，这一张专辑当中，我自己也挺喜欢的一首歌，当时也有打这首歌。

920这首歌来自宋念宇、小雨和阿令一起的合作，收录在阿令的这张专辑叫做《幸福了然后呢》啊，也是一首好歌。我们在节目当中想要推荐的，今天要推荐的这首歌是我们今天的星河非主打，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围城》。当时你有注意到这首歌吗？

为什么今天推荐这首歌呢？这首歌其实写得很深邃啊，林夕写的词，歌名叫《围城》，就是围起来，围城墙的城啊，围城。在围城当中，我们似乎走不出去啊，被爱情困住了。而这首歌很特别的原因是，我就问他 key 定得好低啊。其实阿琳她的歌声是非常高亢嘹亮的。而这也是阿琳很少的作品 key 定的那么低的，也展现了她另外一种迷人的声线。

刚才我讲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可以听到阿琳的中低频的声线啊。其实这首歌并不好唱啊，尤其是它低音跟高音的这个跨度非常大啊。这首歌的歌名叫《围城》，谈的是情感当中的挣扎，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的星河非主打。

等待之后，喜乐或失望是没人能预知的，但往往我们多半不善于等待，导致最终的结果是喜乐或是失望根本品尝不到。只有在多年之后再回想起来，有那么一丝丝的怅然。星河夜雨，学会耐心等待。

心情日记簿，我们收到小严的留言。小严的留言非常简短哈。Hello， 季安哥你好，很开心能够在夜空中和你相逢。你的节目很有质感，也很深入，你的声音很好听。好的，谢谢小严，这一切都是赞美。小严说，听到季安哥的节目当中，有很多时候听众朋友会和你讨论到爱情，我想要听听季安哥对爱情的想法，你怎么去解释爱情呢？

0: 问题好大啊，这好像出考题一样，好像申论题哈，论说文哈。小严，我不知道你现在几岁哈，以建安哥这样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的体会，我觉得爱情哈，每个人的解读都不一样，而且我在不同的年纪对爱情的解读也不一样，甚至我现在也很难给它定义。更重要的一点是，我搞不好明天又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哦，爱情啊，我找到了一首很老的西洋歌曲，我突然想起了这首歌，所以我想把这首歌介绍给所有的听众。很经典的一首西洋老歌，当年是由 Placido Domingo 这位男高音和乡村歌手 John Denver 合作的 Perhaps Love。
1: Perhaps love is like a resting place.

来自 Domingo Placido Domingo 跟 John Denver 约翰丹佛，他们两个一个美声一个乡村，两个人的歌声。

爱是这样，爱也可能是那样，爱到底是怎样呢？在这首歌当中诠释了非常多爱的不同的角度跟面向。哇，我觉得这首歌写得真好，而且百听不厌。它这个诞生的历史哦，已经很久以前了，不过到现在为止还是觉得太厉害了。你知道这首歌呢是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就诞生了，那么我希望这首歌可以带给大家一些不同的想象或想法吧。好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所谈论的所有内容希望您都会喜欢，而且我很希望如果听众朋友你有任何的想法，对节目有任何的想法，或有什么心情想听什么歌，都欢迎你告诉我们。你可以在网络上搜寻星河夜语，我们有我们的 Facebook 的粉专，当然你可以在粉专上面发讯息给我或留言给我就 OK。好的，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又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一直守护着我们，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星河夜语再度陪您遨游夜空，祝福你和你的家人平安美好，晚安。

0: 科福利 CDCP 开始咗啦，冇年龄限制，只要系加拿大居民，家庭收入低过90,000蚊，又冇私人牙科保险就可以申请。华埠广场牙科中心2楼而家接受申请，唔收差价，提供英文、广东话、国语同台生话服务，有免费泊车，仲有专人协助申请划续期。记住定期检查牙齿，好好利用呢个福利，唔好等到牙痛先至睇牙。想了解更多，欢迎致电604-669-9286查询。
1: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拇指青葡萄每磅3.99，梅隆华菲乳制品冰棒百支装4.79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送货啦！
2: 音乐国道。

0: 之外，不闻环佩之声，更有千千善影，是谁过道此呢？
1: 将军有礼呀、
0: 啊！哦，原来是嫂嫂到来，嫂嫂有礼，
1: 有礼。
0: 系呢，事到如今，不传而尽，未知有何见教呢？

0: 数数，只弄这一杯奠于地上，当作为饮胜多谢。
1: 天地万物都是成双成对的，我与你都要成双成对才好啊！
0: 你我之间说什么成双成对？
1: 我是饮酒啫嘛，嗱，将跟你饮剩一杯，好应该要再添一杯啊，咁咪就系成双成对咯。
0: 哦，原来嫂嫂说饮酒。咁子龙听错了，
1: 唔紧要。

唉，张国，寡妇孤女，虽生又死，我虽死又何足惜呢？只不过怕青史无情，以淫蛙判我，使我死落黄泉，亦无面目见我全下亡夫与先父母。

0: 刘皇叔为保敬上，一定南征武陵。我贵阳乃弹丸之地，兵不足五万，粮不过三千，试问如何能抗汉朝五虎将呢？
1: 那又如何啊？
0: 赵范叔都有献嫂之心，苦求交结，我亦抱旧城之志，才有肉友之差。我今日失德之名，虽无可恕，但系我爱民之志，则情有可原。我此际表白心声，都并无偷生之想。我只不过望将军命。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法甲球队巴黎圣日耳门成功卫冕欧联冠军。法国多地有球迷庆祝引发骚乱，造成七名执法人员受伤。由许敬轩报道。
3: 巴黎圣日耳门击败阿仙奴，再次赢得欧联冠军之后，法国全国多处有球迷上街庆祝。鉴于去年圣日耳门夺冠之后引发骚乱，法国政府今年提前部署大量保安人员，全国动员22000名警员同宪兵维持秩序，其中8000人部署在巴黎同周边地区。不过仍然有人在庆祝期间趁机搞事。临近午夜，大批球迷涌入巴黎环城公路。法国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香榭丽舍大道、特罗卡德罗广场等多处地点有人纵火同燃放烟花。警方话，香榭丽舍大道大约有20000人聚集，有人燃放烟火，亦都有人纵火焚烧路上的电动单车，并且打烂商店的玻璃窗。警方施放催泪气体驱散人群。在巴黎圣日耳门主场王子公园球场附近，有店铺被人破坏，大约4000至5000人在球场外徘徊，向警员投掷物品。警方说，骚乱期间有至少6架汽车、2间商店和一个巴士站受损。内政部长努内兹说，全国共有416人被拘留，当中超过280人在巴黎被捕。事件中有7个警员受伤，批评骚乱绝对不可接受。讲返今场赛事，阿仙奴在6分钟凭住夏维斯的入波领先，但下半场因为莫斯基拉在禁区犯规输12码，奥斯文丹比利操刀射入，为巴黎追成1-1完场。两队经过加时之后维持比数，去到互射12码阶段，双方头四轮各有一人误入，第5轮巴黎球员射入，但兵工厂后卫加比尔射高，最终圣日耳门12码赢4-3，连续两届捧杯。一众职球员预计星期日下午回到巴黎参与胜利巡游。